Tiros Rádió FM 90.3,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nyelvű műsor, ha jöteképpen. Tényen vagyok,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. Kövői tínodai, ha nyíng zöng zái, sötén de sem fent jöring dien szem, tiros dien a dölcs mondzi mok, és tényen, fan nyíng da zá, sötén gomen zin dien a zi mok, gomen a tiros dien a dölcs mondzi mok, úgy én jó a sár nyen de lis la, szó is a fejcsán lis jó jó da a dien tái. 的节目也是全中国地区在巴黎有频道，有正常播出方式。电台的这个唯一非盈利电台的我们的一个节目啊，所以说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21年在这里了，2005年开始，然后今年是2026年了，我已经在电台也已经有21年的这个历史了，从我。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在做，然后一直做到现在，已经马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秋天啊，大家呢注意这个秋天的这个安全，因为秋天我现在发现电车上包括有些可能朋友已经有孩子了，孩子从学校里带回家的一些病毒啊，或者是一些感冒啊等等啊，现在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大家都应该非常注意啊，目前这个情况，所以说呢也注意洗手，也注意这个平常的少去人多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保护好自己。我们请段音乐。

听众朋友们，89.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，今天的节目就快到要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两个星期后在空中相会。听众现在的中文节目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:30至7:30，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节目，我们的电台的主页是 www.tlos.hu， 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，或者是您在布达佩斯境内的话，打开您的手机，打开您的汽车上面的这个收音机，调频到 FM9.3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。感谢大家，我是田阳，我们两个星期后再见。马罗安伊博达出来了，都是马德林，今天莫瓦达拉古松回来一次，基内你还没说了，第六杀掉啊！minden második szerdán este 19:30-től 18:00-ig. Térjen voltam. Sziasztok!